丹阳哎，可是我说的，三千年龄的，这风不苦的紧呢。俺那嘎达就用不向往都觉得吧，到底，个，就娘哎，那么大，个冬哎，让心不印度山呢，太早啊，俺那大都忙不得，可是我说的，雨紧。内陆，因为大麦吧，统一的在呢，个内陆的气候都怎么的，啊，都落地，大都怎么的，内陆的气候都怎么落一不歇脱了哇？这个落些不歇一的在呢，啊，人少的，因为个落的少，少就冲着在这个，第一趟呢，因为两个人代表国王脱脱的，这脱不脱呢？因为东面个早晚的，把四单独三百一的在呢，因为单独少的意思。So we

0: 波夷，这个那达悉罗揭波夷，我以达古舍舍那么达那，尼亚达亚米。
1: 这些带来，南北朝南中西北各级君主差别多，普及南朝信息。Hi,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,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.